0: ᱜᱩᱨᱩ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ᱜᱩᱨᱩ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ᱩᱢᱤᱛᱟ ᱴᱩᱰᱩ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ᱫᱤᱧ ᱚᱵᱚᱱᱤᱠᱟᱱᱛ ᱢᱩᱨᱢᱩ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ᱭ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ᱛᱟᱭ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ᱥᱚᱝᱜᱷᱚ ᱞᱳᱠ ᱥᱮᱵᱟ ᱟᱭᱳᱜᱽ UPSC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ᱮᱱᱮᱢ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 UPSC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ᱨᱢᱟᱯᱩᱨ ᱞᱟᱥᱟᱲᱮ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ᱢᱤᱫ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ᱯᱳᱭᱞᱳ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ᱨᱫᱟᱨ ᱵᱚᱞᱞᱚᱵᱷ ᱵᱷᱟᱭ ᱯᱮᱴᱮᱞ ᱫᱤᱥᱚᱢ ᱛᱮᱭᱟᱨ ᱟᱨ ᱡᱚᱥᱨᱮ ᱢᱮᱲᱦᱮᱫ ᱞᱮᱠᱟ ᱫᱚᱲᱦᱚ ᱠᱟᱴᱷᱟᱢᱳ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ᱩᱫᱽᱡᱳ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ᱟᱨ ᱯᱤᱲᱦᱤ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ᱪᱮᱛ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ᱟᱸᱥ ᱵᱷᱚᱨᱥ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ᱦᱚᱲ ᱥᱮᱵᱟᱨᱮ ᱚᱨᱥᱚᱝ ᱠᱟ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ᱯᱷᱟᱝ ᱦᱩᱫ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ᱯᱚᱫ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ᱪᱮᱛᱟᱱ ᱡᱳᱨ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ᱜᱮᱞ ᱟᱨᱮᱥᱟᱭ ᱵᱟᱜᱮ ᱛᱩᱨᱩᱭ ᱥᱟᱞᱮ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ᱦᱞᱟ ᱚᱠᱴᱳᱵᱚᱨ UPSC ᱟᱭᱟᱜ ᱛᱟᱲᱟᱢ ᱰᱟᱦᱟᱨᱮ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ᱫᱤᱱ ᱠᱟᱞᱚᱢ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ᱩᱨᱤᱭᱟᱹ ᱱᱚᱣᱟ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ᱭ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ᱱᱟᱣ ᱯᱟᱞ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ᱫᱩᱵᱟ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ᱤᱥᱨᱟᱭᱮᱞ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 ᱩᱰᱟᱹᱱ ᱨᱮᱱ ᱠᱮᱯᱴᱮᱱ ᱥᱢᱤᱛ ᱢᱚᱪᱷᱚᱨ ᱨ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ᱨᱚᱯᱚᱲ ᱟ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ᱰᱚᱜᱚ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ᱟᱡ ᱨᱮᱱ ᱚᱲᱟᱜ ᱮᱨᱟ ᱟᱨ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ᱥᱟᱶᱛᱮ ᱨᱚᱯᱚᱲ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ᱠᱮᱯᱴᱮᱱ ᱢᱚᱪᱷᱚᱨ 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ᱟᱫᱮᱭᱟ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ᱚᱣ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ᱩᱯᱚ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ᱥᱤ ᱯᱤ ᱨᱟᱫᱷᱟ ᱠᱨᱤᱥᱱᱚᱱ ᱫᱚ ᱫᱟᱨᱟᱢ ᱢᱚᱱᱛᱨᱤ ᱨᱟᱡᱽᱱᱟᱛᱷ ᱥᱤᱝ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ᱰᱚᱠᱴᱚᱨ ᱮᱥ ᱡᱚᱭᱥᱚᱝᱠᱚᱨ ᱠᱮᱯᱴᱮᱱ ᱢᱚᱪᱷᱚᱨ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ᱟᱫᱮᱭᱟ

0: ᱦᱟᱨᱜᱮ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ᱫᱩᱵᱟ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ᱤᱡᱽᱨᱟᱭ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ᱞ ᱟᱵᱤᱵᱽ ᱥᱮᱱᱚᱜ ᱢᱤᱫ ᱡᱟᱛᱨᱤᱵᱟᱹᱦᱤ ᱩᱰᱟᱹᱱ ᱨᱮᱱ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ᱯᱟᱭᱞᱚᱴ ᱪᱷᱩᱨᱤ ᱜᱷᱮᱞ ᱛᱟᱭᱚᱢ ᱚᱱᱟ ᱪᱷᱤᱱᱛᱟᱹᱭ ᱟᱹᱛᱠᱤ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ᱞᱮᱫᱟ ᱜᱚᱲᱚ ᱪᱟᱪᱟᱞᱟᱣᱤᱡ ᱥᱳᱣᱫᱤ ᱟᱨᱚᱵᱽ ᱜᱟᱞᱤᱢ ᱩᱢᱟᱨ ᱨᱮᱱ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ᱩᱱᱤ ᱜᱚᱲᱚ ᱯᱟᱭᱞᱚᱴ ᱫᱚ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ᱦᱚᱞᱟ ᱚᱱᱟ ᱩᱰᱟᱹᱱ ᱨᱮᱱ ᱜᱚᱲᱚᱭᱤᱡ ᱯᱟᱭᱞᱚᱴ ᱩᱰᱟᱹᱱ ᱨᱮᱱ ᱢᱩᱞ ᱯᱟᱭᱞᱚᱴ ᱪᱷᱩᱨᱤ ᱜᱷᱮᱞ ᱛᱟᱭᱚᱢ 2 ᱢᱤᱱᱤᱴ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ᱚᱢ ᱚᱠᱛᱚ ᱨᱮ 7,000 ᱯᱷᱩᱴ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ᱩᱰᱟᱹᱱᱮ ᱯᱷᱮᱰ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ᱡᱟᱛᱨᱤ ᱠᱚ ᱟᱨ ᱩᱰᱟᱹ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ᱚᱠᱯᱤᱴ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ᱵᱚᱞᱚ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ᱤ ᱠᱚ ᱡᱷᱟᱯᱴ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ᱠᱚ ᱨᱮᱡ ᱠᱮᱫᱮᱭᱟ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ᱚᱱᱟ ᱩᱰᱟᱹᱱ ᱫᱚ ᱰᱟᱦᱟᱨ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ᱛᱮᱫ ᱩᱛᱛᱚᱨ ᱯᱚᱪᱷᱤᱢ ᱥᱳᱣᱫᱤ ᱟᱨᱚᱵᱽ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ᱵᱩᱠ ᱩᱰᱟᱹᱱ ᱜᱷᱟᱹᱴᱤ ᱨᱮ ᱯᱷᱮᱰ ᱮᱱᱟ ᱫᱩᱵᱟᱭ ᱠᱷᱚᱱ ᱤᱡᱽᱨᱟᱭᱮᱞ ᱛᱮᱵ ᱟᱵᱤᱵᱽ ᱥᱮᱱᱚᱜ ᱩᱰᱟᱹᱱ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ᱯᱟᱭᱞᱚᱴ ᱪᱷᱩᱨᱤ ᱜᱷᱮᱞ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ᱥᱚᱝᱡᱩᱠᱛᱚ ᱟᱨᱚᱵᱽ ᱢᱤᱥᱟᱦᱤ ᱛᱚᱫᱚᱱᱛᱚ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ᱨᱫᱮᱥ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ᱮᱴᱚᱨᱱᱤ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ᱱᱚᱣᱟ ᱱᱤᱨᱫᱮᱥ ᱮᱢ ᱠᱟᱛᱮ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ᱛᱚᱫᱚᱱᱛᱚᱠᱟᱨ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ᱞ ᱚᱱᱟ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ᱚᱠᱛᱮᱱᱟᱜ ᱰᱚᱜᱚᱨ ᱠᱚ ᱡᱟᱪᱟᱭ ᱠᱟᱛᱮᱫ ᱚᱠᱟ ᱚᱵᱚᱥᱛᱷᱟᱨᱮ ᱪᱷᱩᱨᱤ ᱜᱷ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ᱜᱷᱚᱴ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ᱚᱱᱟ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ᱦᱩᱞᱟᱹ ᱪᱟᱢᱠ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ᱱ ᱡᱚᱯᱚᱲ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ᱲᱮ ᱚᱲᱯᱟᱛ ᱛᱚᱫᱚᱱᱛ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ᱯᱷᱞᱟᱭ ᱫᱩᱵᱟᱭ ᱵᱤᱢᱟᱱ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ᱢᱤᱫ ᱩᱪᱷᱟᱹᱱ ᱨᱮ ᱱᱚᱣᱟ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ᱵᱟᱱᱟᱨ ᱯᱟᱭᱞᱚᱴ ᱠᱤᱱ ᱢᱩᱫᱽᱨᱮ ᱨᱮᱜᱮᱲ ᱡᱷᱮᱜᱮᱲ ᱠᱷᱟᱹᱛᱤᱨᱟᱜ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ᱛᱟᱭᱚᱢ ᱜᱮ ᱤᱭᱩ ᱮ 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ᱛᱚᱫᱚᱱᱛᱚ ᱨᱮ ᱟᱸᱫᱮᱭ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ᱵᱮᱵᱥᱤᱠ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ᱤᱱᱤ ᱢᱚᱦᱡᱩᱫ ᱫᱚᱦᱚ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ᱛᱮ ᱥᱤᱢᱟᱹ ᱠᱚᱢᱟᱣ ᱠᱟᱛᱮᱫ 15 ᱢᱟᱦᱟᱭ ᱠᱚᱨ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ᱢᱚᱦᱡᱩᱫ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ᱤᱢᱟᱹ 1,000 ᱠᱩᱭᱤᱱᱴᱟᱞ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15 ᱢᱟᱹᱦᱤᱛ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ᱟᱸᱫ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ᱚᱣ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ᱵᱷᱮ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ᱚ ᱦᱟᱹᱵᱤᱡ ᱞᱟᱹᱜᱩ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ᱯᱚᱵᱷᱳᱠᱛᱟ ᱵᱤᱥᱚᱭ ᱛᱤᱱᱤᱡ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ᱭ ᱯᱟᱨᱟᱵᱽ ᱢᱚᱨᱥᱩᱢ ᱨᱮ ᱪᱤᱱᱤ ᱢᱚᱦᱡᱩᱫ ᱫᱚᱦᱚ ᱟᱨᱵᱟᱝ ᱠᱟᱞᱳᱵᱟᱡᱟᱨᱤ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ᱪᱤᱱᱤ ᱥᱟᱨᱵᱷᱟᱨ ᱥᱟᱹᱵᱤᱠ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ᱜᱚᱴ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ᱮᱞᱟᱠ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ᱥᱟᱢ ᱨᱮ ᱪᱤᱱᱤ ᱢᱚᱦᱡᱩᱫ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ᱤᱢᱟᱹ 2,000 ᱠᱩᱭᱤᱱᱴᱟᱞ ᱜᱚᱴ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ᱫᱚ ᱱᱚᱣᱟ ᱦᱚᱸ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ᱠᱷᱩᱪᱨᱟᱹ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ᱪᱤ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ᱲ ᱫᱟᱢ ᱟᱜᱚᱥᱴ ᱠᱷᱚᱱᱟᱜ 1,500 ᱜᱚᱱᱚᱝ ᱠᱚᱢ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ᱫᱤᱱᱨᱮ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ᱟᱜ ᱪᱤᱱᱦᱟᱹ ᱱᱤᱥᱟᱹᱱᱜᱮ ᱟᱫ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ᱢᱩᱨᱥᱤᱫᱟᱵᱟᱫ ᱡᱮᱞᱟ ᱨᱮᱡᱤᱱᱚᱜᱚᱨ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ᱦᱲ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ᱞᱟᱹᱭᱛᱮ ᱯᱨᱚᱪ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ᱤ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ᱟᱹᱭᱛᱮ ᱡᱟᱦᱟᱱ ᱪᱷᱤᱱᱵᱷᱮᱫ ᱫᱚ ᱵᱟᱝ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ᱤᱡᱮᱯᱤ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ᱷᱳᱴ ᱵᱟᱝ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ᱨᱮᱡᱤᱱᱚᱜᱚᱨ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ᱪᱷᱤᱱᱵᱷᱮᱫ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ᱠᱚ ᱠᱷᱚ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ᱟᱜ ᱪᱤᱱᱦᱟᱹ ᱞᱟᱹᱭᱛᱮ ᱨᱟᱵ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ᱭ ᱴᱷᱚᱴᱚᱥ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ᱨᱮ ᱡᱤᱮᱥᱴᱤ ᱟᱹᱫᱟᱹᱭ ᱫᱤᱱ ᱠᱟᱞᱚᱢ ᱠᱷᱚᱱᱟᱜ 600 ᱦᱤᱸᱥ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ᱨ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ᱡᱟᱠᱟᱛ ᱜ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ᱛᱩᱞᱚᱱᱟᱛᱮ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ᱠᱮᱱᱫᱨᱚᱣᱟᱜ ᱩᱪᱷᱟᱹᱱ ᱯᱚᱨᱤᱥᱚᱝᱠᱷᱟ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ᱨ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ᱡᱤᱮᱥᱴᱤ ᱟᱹᱫᱟᱹᱭ ᱟᱠᱟᱱᱟ 5,600,000 ᱠᱟᱨᱳᱴ ᱴᱟᱠᱟ ᱫᱤᱱ ᱠᱟᱞᱚᱢ ᱚᱱᱟ ᱪᱟᱸᱫᱚ ᱨ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ᱤᱢ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5,226,000 ᱠᱟᱨᱳᱴ ᱴᱟᱠᱟ ᱱᱚ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ᱡᱤᱮᱥᱴᱤ ᱟᱹᱫᱟᱹᱭ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1,000 ᱦᱤᱸᱥ ᱚᱱᱟ ᱢᱤᱫ ᱚᱠᱛᱚ ᱨᱮᱜᱮ ᱢᱳᱴ ᱡᱤᱮᱥᱴᱤ ᱟᱹᱫᱟᱹᱭ 0.7%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ᱫ 2,03,521 ᱠᱟᱨᱳᱴ ᱴᱟᱠᱟ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ᱢᱟᱹᱱᱢᱤ ᱩᱛᱱᱟᱹᱣ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ᱦᱚᱲ ᱠᱚᱴᱷᱮᱱ ᱞᱚᱜᱚᱱ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 ᱫᱚᱯᱷᱟᱛᱮ ᱥᱮᱵᱟ ᱥᱮᱛᱩ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ᱮ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ᱼᱟ ᱜᱟᱯᱟ ᱠᱷᱚᱱ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ᱞᱚᱜ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ᱷᱚᱛᱚᱢ ᱵᱞᱚᱠ ᱟᱨ ᱯᱩᱨᱚᱥᱚᱵᱷᱟ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ᱥᱤᱵᱤ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ᱹᱥᱤᱭᱟᱹᱢ 11 ᱵᱟᱡᱟᱜ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ᱟᱡᱟᱱ 5 ᱵᱟᱡᱟ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ᱥᱤᱵᱤᱨ ᱫᱚ ᱡᱷᱤᱡ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ᱱᱚᱯᱩᱨᱱ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ᱤᱠᱠᱷᱟᱥᱨᱤ ᱡᱚᱭ ᱡᱚᱦᱟᱨ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ᱠᱤᱥᱟᱱ ᱠᱨᱮᱰᱤᱴ ᱠᱟᱨᱰ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ᱟᱵᱟᱥ ᱡᱳᱡᱚᱱᱟ ᱯᱤᱮᱢ ᱠᱤᱥᱟᱱ ᱱᱤᱫᱷᱤ ᱦᱟᱞᱚᱜ ᱯᱚᱱᱚᱛ ᱟᱨ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20 ᱜᱚᱴᱟᱝ ᱢᱟᱹᱱᱢᱤ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ᱦᱚᱲ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ᱤᱵᱤᱨ ᱨᱮᱠᱚ ᱱᱮᱦᱚ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ᱩᱱᱥ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ᱩᱱᱥ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ᱮᱧᱡᱮᱞᱟ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ᱩᱢ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ᱜᱮ ᱟᱵᱟᱨ ᱵᱟᱝ ᱨᱩᱣᱟᱹᱲ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ᱜᱮ ᱠᱚ ᱛᱷᱟᱢ ᱜᱟᱹᱰᱤ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ᱠᱚ ᱢᱮᱥᱟ ᱢᱤᱫ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ᱚᱱᱚᱲᱤᱭᱟᱹ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ᱟᱭᱟ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ᱛᱤᱨᱛᱷᱚ ᱚᱱᱚᱲᱦᱮ ᱨᱮ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ᱦᱮᱛᱷᱟᱭ ᱟᱨᱡᱚ ᱦᱮᱛᱷᱟ ᱚᱱᱟᱨᱡᱚ ᱦᱮᱛᱷᱟᱭ ᱫᱨᱟᱵᱤᱲ ᱪᱤᱱ ᱥᱚᱠ ᱦᱩᱱ ᱫᱚᱞ ᱯᱟᱴᱷᱟᱱ ᱢᱩᱜᱷᱩᱞ ᱮᱠ ᱫᱮᱦᱮ ᱦᱚᱞᱩᱞᱤᱱ ᱮᱭ ᱵᱷᱟᱨᱚᱛᱤᱨ ᱢᱚᱦᱟᱢᱟᱱᱚᱵᱤᱨ ᱥᱟᱜᱚᱨ ᱛᱤᱨᱮ ᱱᱨᱤᱛᱟᱛᱛᱤᱠ ᱠᱚᱠᱚ ᱞᱟᱹᱭ ᱚᱪᱚᱭᱮᱫ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ᱫᱚ ᱯᱨᱚᱴᱳ ᱚᱥᱴᱨᱳᱞᱚᱭᱮᱰ ᱢᱚᱝᱜᱳᱞᱚᱭᱮᱰ ᱠᱚᱠᱮᱥᱤᱭᱟᱱ ᱫᱨᱟᱵᱤᱲᱤᱭᱟᱱ ᱱᱮᱜᱨᱤᱴᱳ ᱢᱮᱰᱤᱴᱟᱨᱤᱱᱤᱭᱟᱱ ᱱᱚᱨᱰᱤᱠ ᱮᱢᱟᱱ ᱡᱟᱹᱛ ᱥᱮ ᱨᱮᱥ ᱨᱮᱱ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ᱞᱮᱠᱟᱱ ᱨᱮᱥ ᱥᱮ ᱡᱟᱹᱛ 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 ᱚᱠ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ᱛ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ᱮᱢ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ᱥᱚᱨ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ᱯᱟᱹᱨᱥᱤ ᱵᱤᱫᱟᱹᱞ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ᱡᱚᱨᱡᱽ ᱜᱤᱭᱟᱨᱥᱚ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ᱮᱠᱟ ᱛᱮ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572 ᱥᱮ 572 ᱞᱮᱠᱟ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1971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10,000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ᱨᱚᱲ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221 ᱥᱮ 221 ᱟᱨ 50,000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ᱨᱚᱲ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ᱫᱚ 117 ᱥᱮ 117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22 ᱜᱚ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 8 ᱟᱱᱟᱜ ᱥᱩᱪᱤ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4 ᱞᱮᱠᱟ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ᱜᱩᱴ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ᱜᱩᱴ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ᱳᱴ ᱪᱤᱱᱤᱭᱚ ᱫᱨᱟᱵᱤᱲᱤᱭᱚ ᱤᱱᱫᱳ ᱤᱭᱳᱨᱳᱯᱤᱭᱚ ᱟᱨ ᱚᱥᱴᱨᱳ ᱮᱥᱤᱭᱟᱴᱤᱠ ᱵᱷᱳᱴ ᱪᱤᱱᱤᱭᱚ ᱛᱷᱚᱠ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ᱟᱜᱟ ᱢᱤᱡᱳ ᱵᱳᱰᱳ ᱞᱮᱯᱪᱟ ᱢᱚᱱᱤᱯᱩᱨᱤ ᱮᱢᱟᱱ ᱫᱨᱟᱵᱤᱲᱤᱭᱚ ᱛᱷᱚᱠ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ᱛᱟᱢᱤᱞ ᱛᱮᱞᱮᱜᱩ ᱠᱟᱱᱟᱲᱟ ᱢᱟᱞᱚᱭᱟᱞᱚᱢ ᱜᱩᱱᱫᱚ ᱵᱷᱤᱞ ᱠᱩᱨᱩᱠ ᱮᱢᱟᱱ ᱤᱱᱫᱳ ᱤᱭᱳᱨᱳᱯᱤᱭᱚ ᱛᱷᱚᱠ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ᱜᱩᱡᱽᱨᱟᱴᱤ ᱢᱟᱨᱟᱴᱷᱤ ᱦᱤᱱᱫᱤ ᱯᱟᱧᱡᱟᱵᱤ ᱩᱲᱤᱭᱟ ᱵᱟᱝᱞᱟ ᱚᱥᱚᱢᱤᱭᱟ ᱮᱢᱟᱱ ᱟᱨ ᱚᱥᱴᱨᱳ ᱮᱥᱤᱭᱟᱴᱤᱠ ᱛᱷᱚᱠ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ᱢᱩᱱᱰᱟᱨᱤ ᱦᱳ ᱠᱩᱲᱟ ᱠᱷᱮᱲᱤᱭᱟ ᱮᱢᱟ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ᱯᱟᱹᱨᱥᱤ ᱩᱢᱩᱞ ᱨᱮᱱ ᱦᱚᱲ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ᱦᱚᱸ ᱮᱯᱮᱨ ᱦᱮᱸᱰᱮᱡ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ᱜᱮ ᱢᱮᱞ ᱥᱟᱢᱮᱞ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ᱢᱤᱫᱛᱮ ᱟᱢᱦᱚᱸ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ᱤᱧᱦᱚᱸ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ᱫᱮᱞᱟᱝ ᱢᱤᱫᱚᱜ ᱱᱚᱣᱟ ᱢᱟᱱᱛᱟᱨᱛᱮ ᱛᱟᱢᱟᱢ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ᱫᱤᱥᱣᱟᱹ ᱛᱚᱯᱚᱞ ᱢᱤᱫ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ᱛᱮᱡ ᱛᱮᱜ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ᱥᱚᱨ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ᱞᱟᱠᱪᱟᱨ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 ᱟᱵᱚ ᱫᱚ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ᱜᱮ ᱛᱟᱵᱚᱱᱟ ᱞᱟᱠᱪᱟᱨ ᱛ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ᱵᱚ ᱠᱤᱥᱟᱹᱬ ᱜᱮᱭ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ᱠᱞᱟᱥᱤᱠᱮᱞ ᱮᱱᱮᱡ ᱠᱚ ᱛᱟᱢᱤᱞᱱᱟᱲᱩ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ᱱᱟᱴᱴᱚᱢ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 ᱠᱚᱛᱷᱚᱠ ᱠᱮᱨᱟᱞᱟ ᱨᱮ ᱠᱚᱛᱷᱟᱠᱚᱞᱤ ᱚᱱᱫᱷᱨ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 ᱠᱩᱪᱤᱯᱩᱫᱤ ᱢᱚᱱᱤᱯᱩᱨ ᱨᱮ ᱢᱚᱱᱤᱯᱩᱨᱤ ᱩᱲᱤᱥᱥᱟ ᱨᱮ ᱳᱰᱤᱥᱤ ᱠᱮᱨᱟᱞᱟ ᱨᱮ ᱢᱳᱦᱤᱱᱤ ᱱᱟᱴᱴᱚᱢ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ᱮᱜᱚᱨ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ᱯᱷᱚᱠ ᱰᱮᱱᱥ ᱥᱮ ᱞᱚᱠᱚᱱ ᱨᱤᱛᱛ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ᱟᱥᱟᱢ ᱨᱮ ᱵᱤᱦᱩ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 ᱫᱟᱱᱫᱤᱭᱟ ᱦᱤᱢᱟᱪᱚᱞ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 ᱱᱟᱴᱤ ᱡᱚᱢᱢᱩ ᱠᱟᱥᱢᱤᱨ ᱨᱮ ᱵᱟᱡ ᱱᱟᱜᱢᱟ ᱠᱚᱨᱱᱟᱴᱚᱠ ᱨᱮ ᱫᱩᱞᱩᱠᱩᱱᱤᱛᱷᱟ ᱠᱮᱨᱟᱞᱟ ᱨᱮ ᱛᱷᱤᱨᱟᱭᱟᱛᱛᱚᱢ ᱩᱲᱤᱥᱥᱟ ᱨᱮ ᱰᱟᱞᱠᱷᱟᱭ ᱯᱟᱧᱡᱟᱵᱽ ᱨᱮ ᱵᱷᱟᱝᱨᱟ ᱜᱤᱫᱽᱫᱟ ᱨᱟᱡᱚᱥᱛᱷᱟᱱ ᱨᱮ ᱵᱟᱱᱡᱟᱨᱟ ᱜᱷᱩᱢᱟᱨ ᱛᱮᱞᱮᱝᱜᱟᱱᱟ ᱨᱮ ᱯᱮᱨᱤᱱᱤ ᱩᱛᱛᱚᱨᱟᱠᱷᱚᱱᱰ ᱨᱮ ᱪᱷᱳᱞᱤᱭᱟ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ᱨᱮ ᱞᱟᱵᱚᱱᱤ ᱞᱮᱡᱤᱢ ᱚᱨᱩᱱᱟᱪᱚᱞ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 ᱯᱚᱱᱟᱝ ᱦᱚᱨᱤᱭᱟᱱᱟ ᱨᱮ ᱯᱷᱟᱜ ᱮᱱᱮᱡ ᱦᱤᱢᱟᱪᱚᱞ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 ᱪᱟᱢᱨᱟ ᱢᱚᱫᱽᱫᱷ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 ᱢᱩᱨᱤᱭᱟ ᱥᱟᱭᱞᱟ ᱥᱩᱡᱟ ᱟᱨ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ᱝᱩᱢᱩᱨ ᱴᱩᱥᱩ ᱵᱷᱟᱫᱩ ᱠᱟᱴᱷᱤ ᱪᱷᱳ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ᱢᱩᱱᱰᱟᱨᱤ ᱮᱱᱮᱡ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ᱞᱟᱜᱽᱲᱮ ᱵᱟᱦᱟ ᱥᱚᱦᱨᱟᱭ ᱯᱟᱛᱟ ᱮᱢᱟ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ᱩᱱᱟᱹᱜ ᱞᱮᱠᱟᱱ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ᱯᱚᱫ ᱟᱢ ᱠᱩᱥᱤᱢ ᱥᱮᱬ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ᱢ ᱠᱩᱥᱤᱢ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 ᱜᱮᱭ ᱛᱮᱭᱟᱨᱟ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ᱡᱩᱢᱤᱫ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ᱨᱩᱯ ᱢ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ᱴᱷᱮᱞᱟᱴᱷᱤᱞ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ᱦᱤᱨᱠᱷᱟᱹ ᱟᱹᱲᱤᱥ ᱟᱵᱚ ᱫᱚ ᱡᱚᱛᱚᱜ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ᱜᱚᱨᱮᱱ ᱦᱚᱯᱚ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ᱥᱩᱛᱟᱹᱢ ᱛᱮ ᱛᱚᱯᱚᱞ ᱢᱤ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ᱩᱱᱩᱨᱩᱢ

0: ᱟᱵᱚ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 ᱚᱱᱟᱛᱮ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ᱵᱷᱤᱱᱥᱮᱱᱴ ᱥᱢᱤᱛᱷ 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ᱫ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ᱟ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ᱡᱟᱹ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ᱟᱲᱟᱝ ᱛᱮ ᱨᱚᱲ ᱠ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ᱭᱮᱫᱟ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ᱱ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ᱚᱛᱩᱞ ᱯᱨᱚᱥᱟᱫ ᱥᱮᱱ ᱮ ᱚᱞ ᱠᱮᱫᱟ, ᱱᱟᱱᱟ ᱵᱷᱟᱥᱟ ᱱᱟᱱᱟ ᱢᱚᱛ ᱱᱟᱱᱟ ᱯᱚᱨᱤᱫᱷᱟᱱ ᱵᱤᱵᱤᱫᱷᱤᱨ ᱢᱟᱡᱷᱤ ᱫᱮᱠᱷᱚ ᱢᱤᱞᱚᱱ ᱢᱚᱦᱟᱱ ᱾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ᱮ ᱥᱟᱹᱨᱭᱟᱹᱲ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ᱫᱚᱲᱚ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ᱨᱮᱥ ᱟᱱᱟ ᱾ ᱦᱚᱲ ᱠᱷᱟᱱ ᱜᱮ ᱯᱮᱲᱟ, ᱱᱚᱣᱟ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ᱮ ᱥᱟᱹᱨᱭᱟᱹᱲ ᱫᱚ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ᱛᱚ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ᱢᱤᱫ ᱥᱚᱨᱮᱥ ᱫᱤᱥᱚᱢ ᱾ ᱫᱷᱚᱨᱚᱢ ᱵᱟᱠᱷᱨᱟ ᱛᱮᱦᱚᱸ ᱤᱱ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ᱡᱚᱣᱟᱜᱼᱟ ᱾ ᱟᱭᱢ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ᱦᱤᱱᱫᱩ, ᱤᱥᱞᱟᱢ, ᱠᱷᱨᱤᱥᱴᱟᱱ, ᱥᱤᱠᱷ, ᱵᱳᱫᱽᱫᱷᱚ, ᱡᱳᱭᱱᱚ, ᱥᱟᱨᱤ, ᱥᱟᱨ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ᱫᱷᱚᱨᱚ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ᱴᱷᱮᱞᱟᱣ ᱴᱷᱮᱯᱮᱞᱟᱣ ᱾ ᱟᱵᱚ ᱫᱚ ᱟᱯᱱᱟᱨ ᱠᱩᱥ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ᱵᱚ ᱥᱮᱵ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ᱯᱱᱟᱨ ᱠᱩᱥ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ᱵᱚ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ᱢᱤᱫ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ᱵ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ᱧ ᱢᱮ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ᱥᱟᱶᱦᱮᱫᱛᱮ, ᱞᱟᱠᱪᱟᱨᱛᱮ ᱠᱤᱥᱟᱹᱬ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ᱥᱚᱨᱮᱥ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 ᱫᱤᱥᱚᱢ ᱥᱚᱨᱮᱥᱚᱜᱼᱟ ᱩᱱ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ᱨᱮ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 ᱛᱟᱦᱮᱱᱟ ᱾ ᱟᱢ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ᱤᱧᱤᱧ ᱫᱩᱞᱟᱹᱲᱟᱜᱼᱟ, ᱤᱧᱟᱹ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ᱟᱢᱮᱢ ᱫᱩᱞᱟᱹᱲᱟᱜᱼᱟ, ᱟᱢᱟ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ᱤᱧ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ᱤᱧᱟᱹ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ᱢᱮᱢ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 ᱟᱹᱱᱤᱡ 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ᱩᱞᱩᱠ ᱱᱤᱨᱟᱹ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ᱥᱩᱞᱩᱠ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ᱥᱚᱨᱮᱥ ᱵᱚ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ᱩᱞᱩᱠ ᱟᱨ ᱱᱤᱨᱟᱹᱭᱛᱮ ᱛᱟᱦᱮᱱ ᱾ ᱥᱩᱞᱩᱠ ᱱᱤᱨᱟᱹᱭ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ᱢᱚᱱᱮᱨᱮ ᱥᱟᱨᱥᱟ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ᱨ ᱢᱚᱱᱮ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ᱠᱚᱦᱚᱸ ᱥᱚᱦᱚᱡᱽ ᱛᱮᱜᱮ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ᱫᱩᱱᱤᱭᱟᱹᱨᱮ ᱯᱷᱤᱨ ᱯᱷᱤᱨ ᱚᱴᱟᱝᱚ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ᱪᱤᱨ ᱾ ᱱᱚᱣᱟ ᱜᱮᱛᱚ ᱥᱚᱨ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ᱨᱮᱥ ᱪᱤᱱ ᱾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ᱛᱚ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ᱥᱟᱨᱚᱫ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ᱠᱤᱥᱠᱩ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ᱚᱠᱚᱭᱟᱜ ᱪᱤᱨ ᱫᱚ ᱦᱤᱯᱤᱲ ᱦᱤᱯᱤᱲ, ᱚᱠᱚᱭ ᱨᱮᱱ ᱦᱚᱱ ᱦᱚᱯᱚᱱ ᱨᱤᱵᱤᱲ ᱨᱤᱵᱤᱲ ᱾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ᱹᱵᱩ ᱥᱚᱱᱟ ᱵᱟᱨᱟᱠ,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ᱣᱤ ᱫᱚᱭ ᱨᱟᱜ
1: ᱮᱠ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ᱨᱮᱥᱴᱷ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 ᱛᱷᱩᱛᱤ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ᱚᱱ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 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12:30 ᱠᱷᱚᱱ 1 ᱦᱟᱹᱵᱤᱡ ᱢᱚᱭᱛᱨᱤ ᱪᱮᱱᱮᱞ ᱨᱮ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ᱢᱟᱡᱟᱱ 2:30 ᱠᱷᱚᱱ 3 ᱦᱟᱹᱵᱤᱡ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ᱳᱣᱟᱱ ᱰᱤᱥᱴᱤᱠ ᱳᱣᱟᱱ ᱯᱨᱚᱰᱟᱠᱴ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ᱚᱪ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ᱢᱤᱥᱚ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ᱱᱚᱵᱚ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ᱚᱢᱵᱚ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ᱮ ᱥᱮᱨᱮᱧᱟ ᱥᱚᱱᱟᱛ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ᱚᱪ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ᱢᱤᱥᱚ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ᱵᱤᱱ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ᱤᱥᱥᱚ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ᱩᱞᱮᱠᱷ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ᱯᱚᱫᱽᱫᱟᱵᱚᱛᱤ ᱴᱩᱰᱩ